0: 这个是发二十四年号我们的新社会。
1: 发二十四年号我们的新社会。
2: Washington, Dispatch, determine and 2 3 top 1 Adams.